些出南和南边去搞，我搞好钱，我搞加铁嘞，把加脚嘞，那加去和南边去会全部追他跑的鬼么些，现在别跑到啊，那离嘞个地方去会。